0: 故意强调
1: 啊，对 对, 对，
0: 你就海南的酒店就好了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你还强调五星级酒店，
1: 五星级，
0: 哎呀，啊、哦，想让别人笑一下，
1: 但是这个五星
0: 很好的酒店，
1: 五星级也有差别的，有的五星级好像看起来。啊，稍微好一点的三星级差不多。
0: 嗯嗯，但是大部分的五星级都有标准的，
1: 当然
0: 还是不错的。
1: 当然当然当然，就是五星级酒店，有我从我这里也给我要准备啊，我们还是搞明的，好好玩哦、哎，
0: 不是一般的玩，
1: 好
0: 好好玩，
1: 啊就신나게실컷玩，얼마큼一个星期。
0: 哎呀，七天，
1: 嗯，
0: 很爽。
1: 야여름에해남도가서일주일푹쉰다哦。
0: 太爽了，
1: 听着就舒服，
0: 没错，
1: 对吧？
0: 啊，我的脑子里都飞到海南了。嗯、
1: 我们已经飞到海南了，然后看到五星级酒店，
0: 然后在海边，
1: 对，
0: 吃好吃的，
1: 舒服的房间，舒服的海边，
0: 吃芒果，吃榴莲，嗯、吃海鲜，
1: 好好吃美食，
0: 对，
1: 좋습니다，准备好好玩一个星期。아듣는것만으로도신나네
0: 哎呀听着都过瘾呢
1: 그죠听着都过瘾나이땐이제过瘾이말그대로막짜릿짜릿하다
0: 아네네네
1: 방금선생님이랑저랑했던그런느낌
0: 没错
1: 바로그게过瘾
0: 嗯
1: 아听着就过瘾呐좋아요또过瘾히히그렇지나요즘매일손가락꼽아가며출발할날만세고있다니까
0: 嘿嘿是吧我现在每天都掰着手指头数出发的日子呢
1: 嘿嘿是吧我现在每天掰着手指头요게이제그어린아이들때손가락으로세는거죠몇밤남았어
0: 一天两天三天
1: 손꼽고기다리는거
0: 예요对对对
1: 그런이제느낌이되는거죠掰着手指头
0: 特别期待的感觉
1: 对很期待很期待어掰着手指头손가락을꼽아가면서하루지났어이틀지났어하루남았어이렇게수출발的日子는아출발할날을손꼽아가면서기다리고있다기대하고있는거죠어일부러나지금약올리는거지
0: 你这不是故意气我吗
1: 你这不是故意气我吗不是什么什么吗故意气我吗나일부러약올리는거지고의그러니까故意치워마라고얘기했습니다난방학에도아이봐야해서아무데도못가
0: 我放假还得带孩子哪儿都去不了
1: 普通的爸爸妈妈们就是这样放假还得带孩子孩子们都放假了所以带孩子需要带孩子放假还得带孩子哪儿都去不了어디도가지못해아니뭐그냥집근처예아이데리고맛있는거먹으러가죠뭐아이고혼자만배부르면되는이솔로생활의즐거움도몇년안남았어
0: 哎呀我这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乐也乐不了几年啦
1: 오还有几年不是几个月哦几年还可以
0: 没错还可以玩好几年呢
1: 那就他现在说不定身边没有结婚的对象是吗
0: 也或者说是就是怎么说呢他是对就像您说的他身边现在没有男女朋友
1: 对
0: 但是他是准备结婚的
1: 啊准备结对、哎、结婚是要准备的
0: 要结的、所以他才说乐不了几年了
1: 啊乐不了几年哎呀我这一个人吃饱혼자서만이렇게배부르고全家不饿그리고말그대로혼자서만배부르는이그솔로생활의즐거움이죠全家不饿的光棍乐그말그대로솔로의즐거움光棍乐乐不了즐거울수없다죠얼마큼几年몇년밖에즐거울수없어
0: 没错没错而且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这个词在汉语当中用的特别多
1: 是吗
0: 就是形容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0: 所以我赚的钱不多
1: 哦
0: 但是我一个人吃饱了
1: 그렇죠
0: 整个全家都不饿因为全家只有我一个人
1: 그렇죠이게이제그말이참재밌는말인데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一个人吃饱혼자서배불러요그런데全家不饿우리온가족이배고프지않아요왜我一个人生活
0: 对我一个人生活
1: 我是全家
0: 对对对对对全家就是我一个人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通常指一个人生活负担不大的意思
1: 对没错没错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기억

0: 跟你一起去哪儿都行啊，다좋아요。유명한곳이아니어도시원하기만하면돼。
1: 不一定要去名胜，只要凉快就行。
0: 啊，夏天的时候就是这样。不一定要去名胜，그名胜그대로유명한곳이죠。不一定，거기를가지않아도돼요。只要凉快，시원하기만하면就行。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솔로의즐거움솔로의특권혼자서누리는소소한행복
1: 光棍乐
0: 光棍乐조금전에언급을안했는데원래는남성을가리키는말이었다가지금은남녀구분없이씁니다大牌都在打折你不买点儿
1: 我又没有对象不用买名牌礼物
0: 那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呢
1: 那当然是买游戏皮肤啊光棍乐嘛。
0: 啊一个人生活。
1: 喜欢游戏然后买很贵的皮肤给自己。
0: 反正我喜欢的东西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对吧
1: 对。
0: 다나보겠습니다명품브랜드
1: 大牌。
0: 大牌。할인하다。
1: 打折。
0: 打折。애인。
1: 对象。
0: 对象。명품브랜드。
1: 名牌。
0: 名牌。게임스킨。
1: 游戏皮肤
0: 아游戏皮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